0: 在 North High Station 这里发生。
1: Station 3, this is Bartones, engine 1, station 1, en route.